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元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多外利穆塔利夫。 Hürmetli radio anlaş dostlar, Dövlət Ortaq Dilini Kündə Ögünəyli sahibimizni yaxdırıb anlaşanlarla qarşalımız, mən Abdüvəli Mütəllib. Hal dinlən pəngyəmə, cintiyən omun çişi şüşi di 16 qədə neyron, cintiyən omun şüşi yi şa cüzi. Hau tiyən də yin zuo piyau hay yu. Hau tiyən də yin zuo piyau hay yu. 后天的硬座票还有，我们上一节课学到了，明天的卧铺票都卖完了的 bögengen tugan yani etinin karvatlıq bileti setilip boldi degen de emmiyadi nim deydu后天的硬座票还有 deydu yani ögülleknin muşu orunduqlıq bileti baken davatıdu 因为今天和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只有后天的硬座票。哎呀，你要说，那么你就按照自己的情况去确定到底买还是不买，是吧？下一个句子，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动车的车票。 车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不，MD， poizlarmı bölündüğü məsələn donçu tərkay zıda deyəndəki. Şundadı da bir yerdən. 我要买特快的车票，买 alayda tez poiznin biletini alman dadı. 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 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哪儿？去北京，
1: yani Beijing'ga baradigan poyiz kunda nechi navbat qatnaydi
0: deyapti。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比如说，我要买去北京的火车票，然后他说你要买哪一次列车的票？ 因为他说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还是很，北京的火车，北京的火车，北京的火车，其中你选一次列车就行了。下一个句子。 特快的火车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他上面说了我要买特快的车票的，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点，稍微贵一点，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比如说啊，今天的票都卖完了，或者是今天的硬座软卧铺都没有票了，只有后天的硬座票。下一个句子。 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Man, alayda tez poiznin biletini alman. 我要买动车的车票。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北京的巴德干poizla kunda. 下一个句子，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没事，我就要买特快的火车票。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硬座的跟你们的表演都无论都录不了。卧铺的跟你卡罗瓦特不了，就那么软卧的跟你们是用小卡罗瓦特不了的跟的盖尔和那样子不了了。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特快的车票啊，动车特快。慢车现在没有慢车是吧？阿斯波伊就过。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比如说，去上海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第三个不落短，去广州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第三个不落多点的。下一个句子，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阿拉的 test boys on them day to billet bahasisal kmetrechkododododo。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我买去重庆的火车票，我买去重庆的火车票。也你们重庆和巴德的 one boys built in this development。那么你要去哪个城市，你就把名字说出来就行了。我要买去哪儿，北京的火车票。我要买去喀什的火车票等等。下一个句子，我买13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13号乌鲁木齐的票，明天的卧铺票都卖完了。我现在去火车站退票，后天的硬座票还有。我要买特快的火车票，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哈密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第三个不落短，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稍微贵一些。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多次。比如说我要买去北京的火车票，然后他说你要买哪一次列车的票，因为他说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啊。Her hıl poiz gümandıgan Beijing gümandıgan poizla bekküp katnaydıgan poiz bekküp dağıtıdı. 去北京的火车 yani Beijing barıdıgan poiz künden netçirat katnaydı netçi növetçi poiz katnaydı dağıtıdı. 其中你选 一次列车就行了。下一个句子，特快的火车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他上面说了我要买特快的车票，对的，没什么办法。 Alaytis boys don't build an almanigan get him down to do 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点，稍微贵一点，因为 Alaytis boys don't build this salkamad direct out to do 别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啊，比如说啊，今天的票都卖完了，或者是今天的硬座软卧卧铺都没有票了，只有后天的硬座票啊，到底都别的啊，你预计你能无论都还不懂。下一个句子，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Man, a lot of these boys don't build an Alman. 我要买动车的车票。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北京的巴德干 boys like you and that. 北京的 boys night to keep that. 下一个句子。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And then they do allied these boys don't build the cell and metrics go to 啊，没事儿，我就要买特快的火车票。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后天的硬座票还有，后天的硬座票还有，硬座的跟你们的表演都无论都录不来，卧铺的跟你卡罗瓦特不来，就那么软卧的跟你们用上卡罗瓦特不来的跟的盖尔和那样子不来了。我要买特快的车票，我要买特快的车票啊，动车特快慢车，现在没有慢车是吧？啊，是不就过。下一个句子，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

多次，比如说去上海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第三行不落短，去广州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第三行不落短的。下一个句子，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Alayda test boyzonimdaydi bilet. Alayda test boyzonimdaydi bilet.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我买去重庆的火车票。我买去重庆的火车票。야니만重庆가바르다한포이스빌드니시드와르만。那么你要去哪个城市，你就把名字说出来就行了。我要买去哪儿北京的火车票，我要买去喀什的火车票等等。下一个句子，我买13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13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明天的卧铺票都卖完了。我现在去火车站退票，后天的硬座票还有。我要买特快的火车票，去北京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去哈密的火车每天有很多次。再看不落短，特快的车票稍微贵一些，稍微贵一些。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